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 조선호 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秦琼刚躲进炮间，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和李密四个人就进了屋了。一看这四位满头大汗，是气喘吁吁，那模样都变了样了。书中代言单雄信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呢？前文书咱说过，永三郎王伯党在饭馆子跟秦琼谈话，他一听说秦琼的黄骠马卖给单通了，他这火撞顶梁啊，认为这单雄信太不够意思了。我一再跟你提念，秦琼是我结交的过命的朋友，对我有救命之恩，将来遇上这个人，你要比我还亲近。如今见着了，你买了人家的马，捡了人家的便宜，你算个什么东西？就这样你还有资格做我们的总瓢把子吗？真是见利忘义之辈呀。王伯党也不问青红皂白，在酒楼上下来，直接找到八里二仙庄。等刚进院，正好碰上单轴从里边出来，一看是王伯党，赶紧笑脸相迎：“三爷，您来了！”“去你妈的！”把单轴吓得一蹦多高，心说这怎么茬？莫非三爷喝多了？王伯党就问：“单通在哪儿呢？”“哎，我二员外正在书房。”王伯党也不等着通报，带着谢英登和李密就闯进书房。单雄信听见脚步声音，赶紧把手里的书放下，还没等他站起来，王伯党就进了屋了，噔噔噔几步冲到单雄信近前，用手指着他的鼻子：“单雄信，单通。”闹了半天你是个势利的小人呐，别看你说的天花乱坠，这回我才知道你是个什么人。你太够意思了，你不够良品，就像连珠炮似的，把单雄信骂了个狗血喷头啊。单雄信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但是他没动怒。兄弟，骂够没？气儿消点没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哥哥，我哪点做的不对？你只管摆到桌子面上，哪怕要了我这条命，我也不觉着委屈。你这样劈头盖顶，见着就骂，你骂得我糊涂。你糊涂，好，我叫你明白明白。我问你，你买没买一匹马？买了啊，行了。买了我骂的你就不去。三弟，这话太没道理了。我花钱买东西 还挨了一顿骂，我怎么不去呢？姓单的，你甭耍滑。我且问你，卖马的那个人你认识不？你知道他是谁不？你知道他跟我什么关系不？哎呀，三弟啊，这我可得解释清楚，我不认识此人呐。我问他叫什么，他说姓琼，叫琼武，是山东历城县的。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哎呀，单雄信，你可真能胡编呐！实话对你说吧，卖马之人就是天下第一的好汉，我二哥秦琼，秦叔宝。三年前他救过我的命啊，我对你说过没？我曾经还给你画过一张图，你记得这个事儿不？啊！单雄信一听也傻了。三弟，你不是开玩笑吧？莫非那个人就是秦琼？对，你装什么糊涂？单雄信心里头也不太痛快，心说真要是秦琼，为什么你隐姓埋名糊弄我呀？怪不我看着他有点眼熟呢。我这一问他，他把名姓改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他赶紧跟王伯党解释，三弟，咱把话说透了，我真没看出他是谁来。虽然你给我画了张图，但是他跟那个画上的不一样。说着，单雄信叫单轴把这张画像拿来了，展开一对，王伯党也没词儿了。像这种人虽然脾气暴躁，但是他讲理。画上的秦琼多丰满呢、啊、那脸庞是圆的，太阳穴鼓鼓着，那多精神。眼下这个秦琼真跟他不一样，要没见过的真就认不出来。所以王伯党这火气就消了一半。二哥，你说的是真的，兄弟，咱们哥俩相处多年，你还不知道你二哥的脾气吗？我要说半字瞎话，天诛地灭，让我临危不得善终。行，到此为止，我相信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你也担着一定的责任。你不行好好看看，你不行好好问问吗？是，好兄弟，我错了，往后我多加谨慎就是。另外你打算怎么办？兄弟，既然真是秦二哥，咱这么办，就磕头我也把他请回来，多咱二哥不生气了，能原谅我姓单的了，多咱咱算完，你看怎么样？
5: 好嘞，备马。
4: 外面把马匹备好，四个人四匹马离开二仙庄，赶奔天堂县。结果到了元春酒楼一找啊，秦琼脚底下抹油溜了，这四个人就扑空了。王伯党是急上加急呀、啊、听秦琼说住的王家老店，他们下了酒楼又找到王家店，结果一打听，人家结完账走了。他们出了西关呢，策马扬鞭，顺着大道就追，一口气儿追出70多里去，结果也没见着人影。王伯党不死心，心说我二哥那功夫高啊，别看他闹了病了，

可脚底下非常快，背不住把我们落到后边了，再往前追，又一口气又追出60里，结果还是没影。李密就说，我说各位啊，咱别瞎追了，那秦琼的脚程再快也没有这4条腿的战马快，他刚离开天堂县怎么能走得没影呢？不是又办了点什么闲事儿，没离开天堂，咱们扑空了。我的意思，咱还往回去找去吧。大伙儿听着有理，把马拨回来，速度减慢。凡是路上遇上的人，逐个的看，究竟有没有秦琼。结果就这样找了一整天没见着。第二天接茬找，这可费了事了，光阴似箭，一眨眼的功夫就找了5天，也没见着秦琼。单雄信有心说不找了，怕王伯党生气。这王伯党的劲儿绷得还挺足，无论如何得把二哥找着。最后谢英登啊给解围，单二哥，王三哥，我看这么办吧，这是个误会，大家都消消气儿。如果说秦二哥回了山东也没关系，他有住处啊，咱们不行上趟山东吗？到二哥家里头好好的赔礼，把话说清了，不就结了吗？单雄信听着有理，三弟啊，我亲自去趟山东，你看怎么样？行，山东天边你也得去，我二哥这口气要出不来，这事儿就完不了。好好好好，单雄信说就依你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但是后来单雄信又提出来，咱是不是到三清观去一趟，见见魏征和徐茂公，求徐茂公给算一卦。什么意思呢？咱别扑的山东再扑空了，万水千山不容易啊，咱算出个方向心里好有底。王伯党啊也点了头了，因为那会儿的人呢、都迷信，对医卜星象这一套那是坚信不疑，尤其都传说徐茂公能掐会算，那是活神仙。所以这4个人就赶到三清观，这就是他们来的经过。等单雄信见了魏征和徐茂公之后，口打嗨声在旁边坐下，王八党也在那呼呼喘粗气。徐茂公乐了，这哥几个这是怎么了？有什么大事把你们急成这样子？哎，甭提了。单雄信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呢，最后跟徐茂公说，我说徐大哥，麻烦麻烦您，您给我们算一卦，算算我秦二哥究竟离开天堂县没离开，这个人落到哪方了。好吧，既然你们问的这儿，就容我掐算掐算。哎，徐茂公装的还挺像，掐着手指头，闭上眼睛，嘴里是念念有词，也不知他叨咕些什么。哎呀，秦琼这个人远在天边，是近在眼前呢。单雄信当时就站起来，徐大哥，此话怎讲？这人恐怕离着你不太远。能有多远？我没说嘛，近在眼前，你一抬头一睁眼就能看见他。徐大哥，您知我心里什么滋味？您怎么拿我打岔呀？魏征也乐了，我说贤弟啊，别跟二员外开玩笑了，你看把他急成这样，赶紧把秦二

0: 二爷请出来算了。说着到里间屋把秦琼给拽出来了。王八党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二哥，哎呀，您都把我急死了，小弟王勇这厢有礼。秦琼本来面似淡金，姜黄的脸庞，这回变模样了，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啊，他觉着对不起朋友。秦琼赶紧把王勇搀扶起来，冲着单雄信是一躬到地：“二员外，小可秦琼罪该万死，我这赔礼了。”秦琼觉着对不起人家，单雄信赶紧也失礼：“二哥，我可不应该这么说呀，您怎么改了名叫琼武了？您把我们给逗得不轻啊，您要再不露面，王勇就得把我宰了，我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徐茂公和魏征都乐了：“行行行行，既然大家见着一天云彩就散了，赶紧请坐请坐，来呀，泡茶。”各位英雄落座，听秦琼的。秦叔宝含着眼泪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为什么当奸，为什么卖马，为什么隐姓埋名，把心里话都说了。大伙一听这是真的。王勇看着单雄信也乐了：“我单二哥，我就是火爆子脾气啊，这话交代清楚我心里就痛快，小弟多有不道之处，还望二哥原谅。”单雄信说：“行了，兄弟，你的绰号叫叛命勇三郎啊，动不动你就想拼命，我还不知道你吗？”大伙又乐了。这英雄这一见面，单雄信能放秦琼走吗？非要把他请到家里头住些日子。秦琼呢，觉着盛情难却，因此也就答应了。各位英雄到了八里二贤庄，这单雄信呢，像对待上宾似的，把秦琼就当成了天神。一日三餐，是肉山酒海，把自己的几位好朋友全请出来，在这陪伴秦琼。这魏征和徐茂公呢，两个人轮流着给秦琼诊脉，因为秦琼的病没有彻底的好。两个人跟单雄信一商议，不能放秦琼走，恐怕他旧病复发。你看这阵大伙一见面一痛快，有精神在这支持着，他倒不下。如果再遇上风寒，再劳累，再着急上点火，还得躺下。大家跟秦琼一提，秦琼着急呀，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历城县，但又一想，大家也是出于好心，不然我就把病治好了，这是一举两得，所以秦琼也就答应了。左十天，右半月，一眨眼的功夫，秦琼在二仙庄就住到年底，这就好几个月的功夫了。可这到年底啊，没白住，这病彻底好了。再看秦琼脸上也冒了光了，俩眼倍儿亮，这回这模样跟画上的秦琼相差无几了。单雄信一看秦二哥身体康复了，觉着心里非常痛快。那秦琼的意思呢，打算回家去过年，单雄信不答应：“二哥，眼看过年了，咱们弟兄在一起热闹热闹不行吗？年嘛是年年有，您什么时候回去过都行，今年例外，您干脆就在我这儿过吧。”大伙谁也不放秦琼。叔宝一听，这可怎么办呢？“各位啊，既然如此，你得容我给家里送个信儿啊。 事到如今快半年了，家里都不知道我上哪儿去，我老母是日夜悬念，另外衙门我还没有消差，我吃的是宫门的饭，我得听人家的，老不见影子也恐怕上风怪罪。单雄信说，这么办吧，您要担心这事儿，您写信，我派人给您送去，不就结了吗？这一天大伙正在议论这个事儿，门上有人来报，山东济南府历城县马快副班头樊虎求见。你看，樊虎找来了。秦琼闻听，赶紧到外边迎接，一瞅樊虎一个人牵着匹大马正在门口等着呢，跟秦琼见面之后，哥两个抱到一起全掉了眼泪了。樊虎就说，二哥，哎呦，我的好二哥呀，你哪儿去了？你找的我好苦啊，家里的人都急疯了，看您这意思，您大概吃喝玩的都不错吧，您脸上都起了薄色了，您倒挺好，你替我们考虑考虑没？秦琼知道人家挑了理了，兄弟，三句话五句话交代不清楚，咱们到里边找个地方说吧。有人把马匹牵过，秦琼领着他来到客厅，这一介绍，众人一听是秦琼的好朋友，全站起来迎接。秦琼挨个的给做了介绍，让他坐下。秦叔宝利用这个机会把经过全讲了。哦，樊虎这才明白，哎，我说的呢，闹了半天二哥你病到这儿了，可我也猜来的，我觉着您是有点事儿，不然您早回去了，把知县大人急的恨不能把我逼死，我们把附近全都找到了，也没见着您的影子。这次知县大人给了我长假，命我无论如何得把你找着。这不吗，我才找到天堂县，这县里头我都来了两天了，全都问到了，后来到了王家店，我才知道您落到这儿了。秦琼一听真不容易，在前文书咱说了，樊虎和秦琼押解着犯人，后来在双阳岔道哥俩分手。樊虎跟秦琼是这么说的，说如果我的差要是交代的顺利，我呢就上天堂县找您，咱哥俩凑的一块儿回山东，假如不顺的或者耽误了时日，那我就不来了，咱哥俩山东见。后来樊虎果然耽误了几天，他一算计，可能我秦二哥都走了，干脆我别上天堂县了，领着手下人他一直回了山东了。到家呢，他认为秦琼回来了，所以也没到家里头去，正赶上衙门里有一档的差事，他又领着伙人下了乡了，去了一个半月，把事儿办清楚，回到衙门一打听，秦琼始终没回来。樊虎这才着急，直接找到秦琼的家里，见着老哥哥秦安一问，秦安着了急了，啊，我二弟还没回来，他上哪儿去了？老太太也着了急了，贾氏夫人也着急了。樊虎一想，不是叫人给害了，哎呀，我二哥一个人押送犯人呢，哎呀，这事儿怪哟，哎呀，把樊虎急得坐不稳站不安呐。他刚才说的都是真的，撒下人马四外都找到了，后来实在找不着，他把这事儿跟县太爷徐有德说了，徐有德也着急了，这才给了他长假，叫他顺着原路回去找秦琼。他这才找到八里二仙庄，等见着面之后把话都说清楚了。秦琼站起来，单二员外，各位弟兄听见没，我就知道家里得着急呀，我打算跟众位请个假，明天我就回家。可大伙一听这别扭，二哥别急，已经咱们都商议好了，您乐意在这过年，怎么又变卦了呢？我看这事儿好办， 王八党紧拦着。这个樊德兄弟呢来了一趟也不容易，你呀住两天缓缓乏。然后呢二哥写两封信，一封信给你们官儿写，一封信给老伯母写，让他们放心。你就说病体尚未康复，等来年春暖花开一定回家，不就结了？同意赞成就这么办。大家说什么也不放秦琼。秦叔宝一看盛情难却呀，这帮人得罪不得，同时呢也不愿意离开大伙儿，所以秦琼同意了。当天晚上他跟樊虎在一个屋住的，两个人讲述了离别的经过，讲到高兴处俩人捧腹大笑，讲到难过的地方哥俩一块掉眼泪。樊虎就说，二哥，我看那个姓单的单二员外够朋友，那些位也都够朋友，这些人咱不能得罪呀、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既然人家如此高抬咱，您非要回山东的确交代不下去。这个呢您放心，您写两封信我拿回去，我跟老伯母详细讲讲，老人家也就放了心了。知县那面你更得放心，我就说你病没好，官不采病人呢，来年春暖花开再回去不一样吗？二哥您就安心在这儿住吧。好兄弟，我谢谢你了。简短结束，秦琼写了两封信交给樊虎，樊虎心着急，就在这儿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起身告辞。临行之时，单兄信给拿了500两银子。樊虎一瞅，别，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这银子我不能拿，我路费带的足够。秦琼就说，兄弟你接着吧，单二员外出手的银子绝不能往回拿呀，咱们自家弟兄无需客气。好嘞，那么单二哥我就财黑了，多谢多谢，欢迎您到山东去，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各位，青山不老，后会有期。樊虎带着信拿着银子走了。他走咱不说呀，大伙一看秦琼这什么事儿也没有了，每天都是开怀畅饮，是高谈阔论呢、啊、光阴似箭，到了年了。这一到年呢，给单兄信拜年的人可太多了。要是一般的人还好办，来的都是绿林道上的好朋友，有卧牛山的，有金斗寨的，有五岔沟的，有天马湖的，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就有100多号聚会在八里二仙庄，这才演出一场大祸。
1: 매년800만톤의쓰레기가버려지고바다에쌓여가고있습니다83억톤의플라스틱생산량중9%만이재활용되고있습니다우리가자주쓰는비닐봉지는20년이흘러야자연분해되고플라스틱빨대를분해하는데는200년이걸린다고합니다일회용컵대신나만의컵만사용해도플라스틱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환경보호는작은실천에서시작됩니다

年了，上他家过年的、拜年的就不下100多人，都是三山五岳的英雄，绿林之中的好汉。但咱必须说清楚，官面的人，善凶信是一律不接待。不管谁来，善凶信都把秦琼让到中间，给大家介绍。各位看见没？这是我秦二哥，我过命的好朋友。大家对待我秦二哥比我还要至重，哪个有慢待之处，我可不答应。那单雄信那是总瓢把子，威望多高，他说出话来赶上圣旨了，大伙敢不听吗？另外也的确知道秦琼的大名，因此对秦琼非常的敬。三十晚上，单雄信在家里的大厅盛排宴宴，款待秦琼和各位英雄。那么来的都是谁呢？有东路绿林的总瓢把子大刀王玄、王君可，有山东东厂府的好汉总瓢把子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另外上池山、下玉山、尉迟南、尉迟北、金城牛盖等等英雄全都在场。这些人排列在两旁，就有一个当官的，是谁呢？就是蒲山公李密。其实单雄信呢私下里也跟秦琼讲过，这李密啊属于特殊的人物，当官的就是他一个。想当初在北齐的时候，他们家就是世袭的蒲山公，那是一等的公爵呀，紫袍金带，赤金穿爵。隋文帝杨坚平南陈、灭北齐、统一天下、建立隋王朝，为了收买人心，把李密也收降了，照样封他为蒲山公。当然了，这官职倒是挺高，没什么实权。他这官啊，就是享受的官。在前文书咱说了，杨广和宇文化及要害唐国公李渊，编了一首童谣，凡是姓李的人全都杀的杀，流放的流放，贬官的贬官。李渊呢把唐国公降为太原侯，当了太原留守，走马上任了，后来就轮到李密头上了。这杨坚提起笔来左思右想，心说这个李密为人忠厚老实，而且有大才，这人也不能杀，干脆把官职一撸到底，暂时先叫他忍忍吧，日后没事呢再恢复他的原职。就这样，李密现在成了五指的白人，撵出京城。李密跟王勇、王伯党交情莫逆，王伯党当初当过武状元，两个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王伯党曾经说过，你有为难之处只管找我，我现在没家，你就上八里二仙庄老单家找我，他们就知道我在哪儿。李密无处投奔，这才来找王伯党，通过王伯党结识的单雄信。一开始单雄信对李密没有好看法，心说当官的，而且是当大官的，这种人能跟我同心同德吗？但是见了面之后，推心置腹一说这心里话，志向相同。这李密一行鼻涕两行眼泪，诉说了当年

另外李密呢，久在京城，对官面的事情了如指掌，通过他能了解朝廷的动态，所以才把他留到二仙庄。闲言少叙，在酒席宴前，大家是高谈阔论，是频频交杯换盏。单雄信呢，也喝了有六成醉了，把酒杯放下了。秦二哥，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二弟，你我弟兄处得如今了，还有什么背人的话不成吗？小兄愿闻高论。二哥，说实在的，别看咱们大家坐在一起又吃又喝有说有笑，实质上呢，咱们走的是两条道，水火不同路。你是官面的官人，三班的都头，专管抓差办案。兄弟我和我这些哥们儿们全都是贼，因此水火不同炉啊。二哥，就因为我赞成你的人格，我知道你是个正人君子，因此才想跟您亲近一步。那么我今天有句话问您，迟早有一天我要率众发难，推倒这无道的昏君，要另立明主。如果真要有那一天，二哥，您打算怎么办呢？众人一听，唰，把眼光全都盯到秦琼脸上。秦琼把酒杯也放下了。单二员外，既然你问到这儿了，我就坦率地跟你讲，别看我只身在宫门，我对当今这个朝廷也是恨之入骨啊。想当初我的祖父跟我爹乃是南陈的大将，后来隋文帝杨坚领兵打倒南陈，我父死在马鸣关，我祖父也为国捐躯，害得我们孤儿寡母漂流到山东，一直到今天。可以说我们不但有国仇，而且有家恨。我在宫门干这个差事，无非是混碗饭吃而已，对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何曾不恨。二员外，如果你有发难的那一天，我秦琼二话没得说，招之即来，愿意给二员外牵马坠镫。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口不应心，我临危不得善终。好，够意思，好样的。秦琼当中这一交心，单雄信是更高兴了，这才是我的好哥哥，来干杯。这天晚上都喝醉了。咱们简短结束，到了第二天大伙拜年，又过了几天，过了初五了，又过了几天，过了十五了，一天一天就到了二月了。秦琼一想，我该走了，这回大伙可没得说了吧，因此向单雄信提出来，我再住两天就要回奔山东。咱说的话有的这儿，你放心，我招之即来，我就等兄弟你的信儿。单雄信一听秦琼这回是非要走，口气非常坚决，知道挽留不住了。再者一说，人家有家有母亲有家小，哪能说老留着人家不放行呢？单雄信也同意了。可大伙一听恋恋不舍呀，大伙也知道秦琼的家呀不太

0: 富裕。你想，他就在衙门当个小小的马块班头，一个月才官3两纹银呢，上有老下有小，那够什么呢？再者一说，秦琼那个人两袖清风，向来不勒索老百姓，因此他就更没钱了。首先头一步，大伙得给秦琼凑俩钱儿。单雄信背着秦琼不知道，把大伙召集起来了，叫大伙表示表示意思。你想，这些人都是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因此大伙纷纷报名，一个比一个多。后来他拉了个清单儿，一算计这钱呢，数目惊人呐，大伙就捐了10万白银。单雄信一看钱太多，这秦琼拿着也不方便呢，这么办吧，都把这白银兑成金条，兑成珠宝玉器，哎，这玩意儿堆儿小，便于携带。他们就都准备好了。单说卧牛山的两家寨主，一个叫金城，一个叫牛盖。这两位也是孬包将，人家别人捐钱都带着现款呢，唯独金城牛盖呢，没带来多少钱。俩人虽然把数目报上了，但是拿不出来。俩人一琢磨怎么办呢？这不人前丢人吗？秦二哥要回家了，无论如何咱得多拿俩钱儿。金城牛盖一琢磨，这么办吧，这阵儿正好是2月，也得手得脚，不如在附近我们做波买卖，把所得的东西一点不留全都给二哥。两个人就打定主意了。正赶2月18这天，秦琼在屋里刚出来，金城牛盖就迎上来了。二哥您早啊，二位贤弟早。二哥今天怎么安排的？我把东西归置归置，我准备20就动身。是啊，知道您这次要走，哎呀，这回分手不知什么时候见着。二哥您要没事的话，我们哥俩打算请着您，咱们到外头溜达溜达，开开心，也别老在屋闷着，怎么样？秦琼不知他俩是怎么商议的，因此就点头答应了。金城牛盖非常高兴，吩咐一声带马，3匹马准备好了，他们陪着秦琼在府门外上马。一看秦琼没带着家伙，二哥您那书童简怎么不背上？贤弟，这又没有公事，背着他干什么？嗨，您背上吧，咱找个没人的地方练练，我们哥俩打算开开眼。秦琼一听行吧，把双锏也带上了。就这样哥仨3匹马离开八里二贤庄奔西北。西北是漫野荒郊啊，一开始哥仨先遛马，秦琼非常高兴，遛个不得灵了，旁边有片树林，到树林里他们歇歇，把3匹马拴上。歇了一会儿的功夫，金城牛盖又提出来，二哥您能不能练练双锏，我们开开眼。秦琼一时的高兴也就同意了，果然练了一趟老秦家祖传的宝锏。练完了哥俩鼓掌喝彩。后来又谈到马术，这阵日头就往西转了。金城一看该下手了，二哥都说您这匹黄骠马日行1000，夜走800，我们哥俩也尝尝这个宝马什么滋味，怎么样？您在树林这歇着，您把黄骠马借给我们，我们溜几趟。行啊，二位贤弟可多加谨慎，这匹马野性未改，见着生人不听使唤，没说的，交给我们吧。金城上了黄骠马， 伸手把秦琼的双肩也抄起来了。二哥，我连骑您的马，再拿着您的家伙，我练两趟试试啊！呵，这双肩可够沉的。牛盖上了自己的马，他们俩奔西边就下去了。秦琼也没多想，就在树林等着。这俩人一口气出来十来里地，就到了官道上了。打凉棚，往寺外观看，这大道上，也有行人，不过不多。他们想做买卖，一瞅这不值得做呀，做就得做大买卖。等啊等啊，要有半个时辰，顺着大道上来了一伙人，光大车就有十几辆，头前还有十几匹马。为首的一个人穿着一身便装，面似银盆，三十挂翎，两撇小黑胡，挎着宝剑，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条长枪，看来他是个主人。领着这伙人正奔东去，哇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金城牛盖一看，行，这是有钱的，看见没？后边那辆车拉着箱子呢，沉甸甸的，可能是干货。咱也不伤他的人，就把干货截下来就行啊。想到这，金城牛盖打定主意，两人一点飞虎颤，二马如飞呀。过来把道就给拦住了。
1: 来，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你来看，我这一剪砸死不管埋，把银子留下。
0: 您说这二位是孬包将不？光天化日，离着天堂县不远，他们跑这儿来劫道来了，结果还真碰到钉子上了。这伙人不是一般的人，那个白脸挎宝剑的那位啊，是新上任的潞州总兵，叫夏迎春，奉了皇上的圣旨，刚从甘肃调任赶奔潞州，后边是他家眷车，果然带着不少金银呢。为什么把他调到这儿呢？因为潞州不太平，除了匪就是盗。隋文帝杨坚深感头痛，决定找一员干将，这夏迎春文有文韬，武有武略，而且跨起马掌中枪，乃是一员虎将，这才从甘肃把他调到潞州。今儿这是上任，没想快到天堂县遇上劫道的了，可把夏迎春给气的，心说怪不得皇上把我调到这儿来，闹了半天贼窝子，白天就敢拦路劫人呢，这还了得？这我到了任上之后，一定得大杀大剿，不把这些贼铲除了，我誓不为人。夏迎春一抬腿，咯楞把大枪摘下来了，把枪往空中一举，吩咐一声：“尔等后退。”他让他手下的人退出挺远去，把这场子就打开了。夏迎春催马摇枪，直奔金城牛盖。这金城啊是黑脸，牛盖是白脸，俩小伙子长得敦敦实实的，很有精神。两个人都是便装，这金城骑的是黄骠马，手里拿的是书童锏，牛盖手里端着大斧子。夏迎春看罢冷笑一声：“哼，没想到遇上贼了，你们想干什么？”金城把眼睛一瞪：“方才我说的挺清楚， 你没听见吗？爷爷不为别的，要你箱子里的干货，把干货留下，放你们过去，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儿，我全宰了你们，是吗？我告诉你，我箱子里不仅有金条，还有小宝，可以说价值万金。要想发财，你就拿。可有一样，拿得去拿不去，这可就在两说着了。金城闻听火往上撞，你看爷爷我拿得了拿不了，休走招家伙，轮剪便砸。夏迎春使了个横弹铁门栓，开往上一招，啪，双剪正砸到枪杆上。夏迎春的身子稍微一晃，用大枪把双剪给拨开，马打盘桓，二人就站在一处。结果一伸手啊，金城才发现这人能耐太大，掌中这条枪都使活了，啪啪啪上下翻飞，真好像雨打梨花相似。凭自己这能耐，绝不是人家的对手。另外呢，他拿的秦琼双剪也别扭，你看这双剪呢，平常没事拿着玩可以，真伸上手，这对双剪太沉了，抡不动啊。十几个回合之后，把金城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被人家一枪破，哎呦，在大腿上给来个口子，幸亏金城躲得快，不然把大腿给卸下来了。他这拨马就走，牛盖轮斧子往上就冲，跟夏迎春站在一处，五六个回合被夏迎春一枪杆砸到牛盖后背上了。牛盖忍痛负伤，哥俩是拨马是直奔树林。夏迎春心想，跑啊，没门儿！今天呢，我非把你们贼窑抠出来不可。你们怎么这么大胆子？你们当头的究竟是谁？因此他拨马在后的是紧追不舍呀。这哥俩一看坏了，一边走一边后悔，心说原本想给二哥凑点路费做波买卖，没想到碰到钉子上了，这怎么收场啊？难道说能把他引到八里二贤庄去吗？那我上二哥一瞪眼，我们哥俩还活得了吗？这哎呀呀呀，哎，后来一想，秦二哥挺好说话，既然捅了娄子了，就得求秦二哥给帮忙，有心实说。又一想不行，那二哥非怪罪我们不可呀，干脆编套瞎话吧。这两个人一边跑着一边商议，把这瞎话就琢磨好了。那黄骠马快，时间不大，进了树林了。秦琼一看就知道出事儿了，赶紧站起来，二位贤弟怎么了？元金城牛盖从马上跳下来，金城跑过来，二哥呀，你看我这大腿啊，出血了，怎么弄的？二哥别提了，刚才我们哥俩骑着您的黄骠马去遛马去了，没想到在前边的官道上遇着一伙强盗。强盗要干什么？他看我们骑的黄骠马太好了，非抢不可。那我们能给他吗？结果一动手，我们哥俩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对手，这家伙厉害的邪乎，因此我受了伤了，而且他紧追不舍。这哎，来了。秦琼是忠厚的人，听了他们俩的话就信以为真了。二爷赶紧出树林打凉棚，一看有匹白马如飞似箭从正面来了。秦琼心说，这天下什么人都有，人家的马好就得归你，不给你就动手伤人。

你要把人给扎死，难道你不偿命吗？秦琼想的这火就不打一处来。秦琼回到树林，闪掉外衣，紧大带，摁帽子，接过疏通检视，飞身上了黄骠马，心说这种人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不可。想的这双脚点蹬，马往前蹄，才要检打夏迎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黑龙江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